0: Away from curious stares, their favorite spot is at the back of the bus.
1: 有一次他不小心碰到一个安迪，这样的孩子还带出门，你说你是什么感受？心哦，好像滴血一样。女孩听到这样的事情哦，她没有到很高兴。我一直想，为什么我做不好妈妈？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保护她好？